0: 不一样，所以有的鞋同样表示四十三码的脚，有的鞋外扩你感觉能到45到46，有的它就是码码准准的43码。
1: 对对对，所以这些呢就是要充分的预留空间和预留想象。鞋柜的层板如果说拿不准的话，你甚至可以做成活动层板。
0: 哦，
1: 昨天在澳南的金鸡韩乐府这家鞋柜刚刚装上去了，哎，我们的业主过来看了一下，哎，这个这次很满意，
0: 嗯，
1: 因为他有大概100多双鞋子，总算有地方放了。
0: 嗯，
1: 之前我去他家量房的时候呢，他的鞋子啊怎么放，实在放不下，全部是用那个小鞋盒，透明的。一个跟个码在一块，码了一整面墙，
0: 码了一面墙出来。
1: 然后我就问他一个小问题啊，
0: 嗯，
1: 我说你每次穿鞋子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特别想穿那个最高处那个鞋子，是不是拿个梯子去拿？啊，所以这个就有点不太合理啊。
0: 嗯，是。
1: 他年龄还小，如果说像家里面年龄长辈什么的，
0: 嗯，
1: 你如果这样放鞋子的话，他没法用了，只能说把它当成个陈设品了。
0: 对。
1: 啊，这就有点不太实用。后来呢，我这次给他规划的时候呢，是在他的入户门厅做了一整排鞋柜，具有一定的装饰性，并且呢，储物空间最大化。
0: 嗯。
1: 啊，而且我发现这位朋友他特别喜欢买鞋子嘛，
0: 嗯，
1: 那我给他预留充分的空间，就包括刚刚讲的活动的层板，
0: 嗯，
1: 就留出来了，就避免将来，哎，说我这段时间我喜欢 AJ 对吧，我过段时间我买老爹鞋，
0: 嗯，
1: 那我这鞋怎么办对吧，没地方放了，
0: 嗯，
1: 那是不是又回到原来那种生活状态呢，
0: 嗯，
1: 所以给他留了很多活动层板任由他发挥，哎，他就非常的开心。
0: 这是有必要的，因为有些鞋子比方说是高帮高筒，它就是站层就高，有的鞋子又小小的，就可以跟进行一个自我的这个调节搭配啊。
1: 对，嗯，而且在这里呢特别提醒每一位即将装修的业主，这个鞋柜里面最好能带个电源。
0: 哦，
1: 哎，又为什么呢，我给他留了个紫外线杀菌。
0: 哦，
1: 除臭的。
0: 太需要了，你我儿子天天踢完球之后回去之后
1: 太需要了是吧，
0: 不能闻，真的是，
1: 哎呀，深受其苦吧，
0: 深受其苦。
1: 王正老师下次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安排一套，
0: 真的是这个很需要，
1: 能除菌达到90%以上。现在不光是家里面鞋柜啊，哦，很多就新型的汽车里面也是带除臭的。
0: 哦，
1: 啊，就是你脚放的那个位置，它下面的话，
0: 哦，底下就自动吗？
1: 啊，自动的哦，哎，你看，
0: 太好了，
1: 就很人性化的设计。
0: 嗯，
1: 包括现在我们很多朋友们在进门这个位置啊，如果说有空间有条件，
0: 嗯，
1: 当然了，这个根据每个人情况来的哦。很多朋友平时喜欢
0: 解决很多东西，我觉得以后比方说智能家居现在已经是有一个模板了，以后可能会更加智能。
1: 哎，还真是啊，也许将来，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一些智能的 APP，
0: 嗯，
1: 它会和我们家里面的家装会联动的。
0: 哎，对呀，啊，
1: 哎，你比如说，哎，豆包帮我打开空调，
0: 嗯，
1: 哎，豆包我要回家了啊，
0: 嗯，
1: 你把我家的扫地机器人全部打开，哎，这样子的话，
0: 嗯，
1: 灯光打开，把我家灯光全部关闭，可以和这 APP 可以联动的。
0: 对呀，
1: 啊，哎，我突然想到这个，会不会将来有这种可行性？
0: 我觉得极有可能，
1: 是吧？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呢也不用担心啊，就是说房子装修呢，我现在装修了，或者是我将来装修了，啊，会怎么样？其实也没有关系，就像我们现在买部电子产品一样，我当下用的舒服就完事了。
0: 哎，对对对 对， 对，
1: 将来怎么样的话，我肯定是用最新的产品。所以一直跟大家讲，就是我给大家
2: 从镜头的焦点

FM 八九七，潮流生活家。到了星期五了，今天下班就可以迎接属于自己的周末快乐时光，是不是感觉今天上班就更有劲儿了呢？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在工作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陪你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南京城今天预报天气是多云为主，但是午后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带伞。这首歌曲很给劲儿，来自许魏洲的《黑暗边缘》。

还有苏超多屏同看，锁定赛场的热血瞬间。同时你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来点播心仪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足不出户沉浸式享受视听体验。还没有办理的朋友呢，可以拨打10000客服热线，拨打10000号，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 IPTV 啊，来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这个小时的末尾了，要为你送上的是薛之谦的《洛城》。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上可以搜索我的视频节目《王中王 Reaction》。我是王晨，接下来下个小时会继续由我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这个小时的末尾，薛之谦的《洛城》，我们稍后。

0: 那是大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2: 欢迎进入。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这里江苏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昨天我的同学去到霍山，安徽的霍山去团建旅行，然后在霍山山与山之间拍到了一片彩虹，正好当中彩虹缺了一块，我立刻就把这首歌发给了他，陈绮贞《残缺》。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那就是买齐了全套，或者说因为喜欢重复的去买同样的一个东西。我就记得在之前，就是最早应该5年10年前了吧，那时候举个例子啊，某衣库刚来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人家觉得说那里面 T 恤好穿，说同样的一个款，他因为觉得好穿，所以同样一个款同样一个颜色他就买5件轮着穿。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有点不一样了。对，我就说，哎，大家买东西开始已经是这样了嘛。然后后来呢，开始发现身边很多的女生买口红，她就是但凡喜欢这个类型的色系，她色号全收齐啊。还有呢，就是我身边有闺蜜是喜欢某一个色号的口红，她常年一直囤那个色号，就这样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很有意思。

人对于物品物质的一种喜爱或者收藏或者说收集癖，都有可能使得我们的生活有一些不一样的妙处。今天就和大家聊什么东西触发了你的收集开关呢，聊聊你爱囤和收集的小物件以及藏在他们身上的小故事。欢迎大家来一聊，我们中午的时候就分享生活吧。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然后调到89.7戳进来给我留言。然后我们的视频号呢现在敞开中啊，我们的这个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号正在直播，所以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和我们来互动聊天，打字幕聊好吃好玩，聊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点滴，打卡今天你的状态。南京今天也蛮好玩的啊，我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会儿天已经有点阴了，但不管阴晴圆缺，音乐的温度总是26度，求得了。

0: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2: 妈，我回来了。
3: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2: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4: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

0: 向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做过这种事吧，比如说我们看《还珠格格》，看那个《白蛇传》啊，然后呢就会把那个自己在家里面，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自己的妈妈的项链啊，还有耳环都套自己身上。我们来听到的歌《丁世光·蝴蝶山》，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畅聊一下什么东西触发了你的收集开关呢？聊聊你爱买和收集的小物件。App 大蓝鲸、Live 互动，还有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直播中。

触发了你的收集开关呢？聊聊你爱买和收集的小物件啊。我们在大蓝鲸 Live 上面，苏日娜小影啊，他就留言了，哇，他的这个收藏我。

0: 节奏，是城市的脉搏，也是午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时间过好快，听着好歌很悠扬，然后到了快一点钟，现在是12:52，少华正在直播我们的乐享派，和大家畅聊大家的丰富日常收集呢，你也可以来看看转转，和小伙伴们一起聊一聊什么东西触发你的收集开关，聊聊你爱买和收集的小物件。欢迎来到大蓝鲸和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我们也同步在视频直播中哟。那今天在第一小时末尾这趴呢，依然要给大家分享好物，带来的是我们连续播到第三天的赫莲娜黑绷带。前两天真的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些薅羊毛的心啊，我们是有下单，所以今天我们在最后说一天，今天是星期五，但是肯定不会延续到下周了，肯定不会延续到下周了，所以就是努力争取在今天的时候给大家把这个赫莲娜黑绷带。

绷带说一说，因为护肤圈公认的贵妇级修护面霜平时用，如果你是初老肤真的是太合适。女生宠爱自己或者是送给母亲，

0: 继续回来。应该说是在一点的时候给大家送上了几首音乐小品，都很短，但是呢都会有各种不同的音乐色彩。我们有金橙色的散发着阳光香甜的 Finger Show 带来的 Sunshine， 然后也有稍微在酷酷当中带一点点暗黑的派伟俊带来的 Bad Idea， 然后我们还听到了 Jonathan Blue 带来的 Don't Wake Me Up。 真的我也觉得说音乐就让它流淌吧，这个时候也不想喊醒大家，就一点左右的时候正好是大家如果是有小伙伴在休息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午睡的时间，但是这样的音乐真的好好，你会有一种周末听歌的感觉。 OK OK， 继续来到我们 Play FM 89.7 的乐享派，我是尚华。最近我有一个发现，就是每次抛出一个话题的时候，你会收到大家非常多的讨论，甚至多到我都已经是播报不过来的程度。所以呢怎么讲，就是89.7你可以听到一个纯享版，也许真的我只能蜻蜓点水，但是更多的聊天大家可以移步到大蓝鲸 APP， 我们的 live 互动，还有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视频端啊，因为看的伙伴们更热闹，然后呢可能看节目的时候会聊到的点也会更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听到音乐单元夏日的情话，听听看吧。
1: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2: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在专辑《联名》当中，汪苏泷为十位女歌手几乎是量身定制了十首歌，关于爱情，关于自我疗愈，关于和世界和解，集结成了一张态度鲜明的上乘专辑。在其中由容祖儿演绎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首歌爆火的那段时间里，大家的耳机都躺在潮湿的雨水里，每个人都可以是 MV 的主角，戴上耳机，头抵住玻璃窗，屋内有爱人残留的温暖，屋外大雨企图冲刷掉一切。虽然一直被大家开玩笑说这两人最标准的普通话都献给了这首歌，但这个现场版本的和声真的太好听了，仿佛两条直线拼命地要制造焦点不断拉扯，但最终也只能走向打了死结两败俱伤的命运。痛，太痛了。一起来听汪苏泷容祖儿现场版本的合作，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女生的快乐，收集些小物的快乐可能在于变美，对吧？然后呢，男士他可能是在于自己喜欢的一个点，像今天蓝金环老师也说，我就喜欢还买的咖啡红茶啊，就是这个品相的，还有呢很多的一些配饰，他也有很多的帽子，然后一些搭配的什么眼镜。今天 Haze 同学就是比较沉默，但是他之前就有在节目当中和我们聊过这个话题，他有好多的眼镜框，为了搭配他所有的衣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来自于许巍，这首歌还蛮经典的，有的时候想想也好玩。我们总是说女性和孩子的钱好挣，然后都会酷酷的去花钱，可是男士们如果是要花钱起来可都是大头啊，你可以给游戏花钱，装备啊，然后还有游戏机，或者说是摄影器材，或者说自己的爱好，那也都是大钱啊。但是呢，我觉得有些钱花的自己非常的开心，你培养了你的爱好，你甚至拓宽了你自己生活的宽度，我觉得那就值。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的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部，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今天呢是8月7号，是立秋啊，然后南京其实还没有非常明显的那种秋意，秋凉更谈不上了，因为我们这儿还要热至少1-2个月，大家是偷偷过夏天的感觉，享受立秋吧。但是呢，我今天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已经发现了各种啊，你的那个微信啊，或者说是一些社交网络平台都会刷出来，人家都会给你打广告，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上线了，对，哎，就是这个，然后有券请戳，就是哎，反正就是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然后又来了，今天我已经有不下3个人问我说，少华你要不要喝奶茶呀？我啊，为什么秋天里第一杯奶茶请？哦，不不不。

0: 我就爱吃。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着今天立秋吧。今天呢，我们还有听友在聊，说今天上午的时候，笑飞还讲到啊，如果是北方的话，立秋以后那个景象已经是挺有那个秋的。

0: 绿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天算是跟张震岳杠上了，又一首张震岳的歌啊，这是张震岳的《远走高飞》，再次送给今天上午听单元的时候被惊到的双哥。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震岳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就是恋人决心奔赴远方去追逐理想，单方面选择离开，然后呢，这个受伤的人是个那个男主人啊，男主角表面上很大度，说那我就成全你，成全你的理想，你要走就走吧，嘴上说着不阻拦对方追梦，但是私下里头呢就深陷孤独和煎熬。而且张震岳他也是结合自己的感情体验，他说成年人的分手啊，很少发生那种特别激烈的争吵，更多的就是在人前的故作乐观，然后独自深夜崩溃这种伪装的状态。所以呢，你听到这首歌的当中提到了，比方说空房间独处发呆这种生活化的落笔，讲的就是一个人在受伤之后情绪反复拉扯的这种内心独白。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下午时段有两个小时都是我陪你听歌，两点到四点钟啊，这是本周我的最后一档 CarPlay 了，耶、yeah!下班我就可以迎接属于自己的周末时光啦。然后今天的互动话题让你来说一说你周末有什么快乐计划，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当然我们此刻的直播也同步通过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你在听歌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到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来找我聊天。我们家继续来听岑宁儿的歌《如果的两种结果》。

这首歌是林俊杰应韩红的十年之约特别创作和共同演唱的。早在2008年林俊杰刚出道的时候，韩红呢就向他邀歌，然后林俊杰他当时觉得自己创作很稚嫩就婉拒了，二人就定下了所谓的十年音乐之约。所以等到2018年林俊杰这个打磨成熟了之后，就专门量身定制了这首《飞云之下》，算是履约自己的合作了。我们家继续听到了这首歌Counting Stars， One Republic 2013年专辑最早收录。后来我们听到的是2023年，就是时隔第一版十年之后重新改编的一个版本啊。

到这来自王鹤野的怎么又是雨夜。刚刚新街口突然间下了一场雨，然后雨纷纷扬扬，但是来得快去得也很快。提醒大家，今天云层厚的地方还是会下雨，而且这周末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的确是会带来降雨啊。周末快乐，就是大多数应该是在室内的快乐了。今天互动话题说，这周末你的快乐计划是什么？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啊，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来留言。说一说王鹤野，98年生，他本科专业呢是他是哈尔滨金融学院的，然后呢大学的时候就在抖音上录歌，是金融系毕业生，然后在抖音上被大家发现之后呢，就走上了职业歌手的路。我觉得这个时代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好像给每一个非科班的人都安插了一个可以站上舞台的机会。短视频平台让很多人都能够去展现自己的生活，让有了更多表达的空间，这是好事啊。来继续给你推荐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啊，这是品牌方拿到专属渠道补贴，然后省去了专柜租金和中间商加价，给到超底价的花小钱，用贵妇修护面霜。它是新版黑绷带，主打高浓度的玻色因，夜间修护一把抓，绵密的奶油霜质地，油润而不油，一抹化开好吸收，不闷痘不搓泥。50毫升正装大容量，专柜的话大概要1-2000，但是现在呢这个超底价到手是699，全歌曲当中实现了从甜妹到暗黑新娘的一个蜕变，所以这首歌对她来说是一份独立宣言。继续我们送上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为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所演唱的主题曲《

0: 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少年的喜欢就像八月里突如其来的暴雨，铺天盖地，直截了当，从来不给自己留后路。五月天用最明快的节奏唱出了年轻时代最毫无保留的奔赴，这首作品由阿信来包办词曲创作，歌曲采用了标准的流行朋克 punk 的结构，节奏呢明快干脆，全曲充满了向前的推进感和满意的荷尔蒙。即使声音被嘈杂的世界淹没，即使付出得不到回应，但是敢于大声喊出心事的勇敢，本身就是青春最酷的证明。五月天，听不到。

0: 这是韦礼安给他谱曲编曲的，杨宗纬演唱的《忘了我》，收录在他的专辑《初爱》当中。
1: 忘了我，忘了我们的。
0: 这也是韦礼安为杨宗纬量身定做的一首情歌。我们家继续听到的这个组合很有意思，糖猫 Sugar Cat 算是华语乐坛比较少见的 R&B 主题的乐团，他曾经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我们来听的是他们跟 Vanida 合作的 Stuck in the Club。

Sugar Cat， 这是他们跟 Vanida 合作的，它其实是一个企划，叫做乐队和说唱的联合声明计划出的一首作品，叫做 Stuck in the Club。接下来这首歌旋律最早的素材是来自于西班牙的民谣，然后李健呢既想要沿用那份就是民谣当中流淌的平稳的悲情，又想去到 Flamingo 那种固有的强烈节奏感，所以就把这首歌撑开了，听起来就非常的温润和美好，来自李健的马琳娜 Marine。 这个小时就是这样了，我们稍后下小时再回来。

0: 8月15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鱼鳞坝溯溪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坪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仅699元每人。报名13739198016。
1: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喜金大派对。

0: 上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
1: 时代没有热血的江湖，这世界还有人需要我们那个帮助。

0: 八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2025年歌手的舞台上，单依纯邀请了前辈王力宏助阵自己的歌王战，两个人出乎意料地带来了落叶归根的合作。不久之后，王力宏的演唱会上，二人梅开二度合作了爱错。如果第一次的合作舞台是因为竞技的原因不够松弛，那第二次的爱错才完全展现了他们惊为天人的机能。变换的拍数，精妙的和声，像是法拉利的引擎轰鸣撞上新能源的静谧推进，一张一弛都恰到好处。儿时听着前辈歌曲长大的小女孩，如今已经能够并肩站立，金曲的魅力跨越代际，爱的坚韧永恒传唱。王力宏、单依纯，爱错。

0: 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徒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这来自 William 陈伟霆的着迷，歌曲是电子风格的基调，把 trap 节奏还有轻摇滚元素加入到其中。我之前对陈伟霆讲实话听歌一直无感，因为我也没咋看过他演的戏哈。但是圈粉是因为当时在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当时我是作为报道团去到了澳门的金光综艺馆现场看他彩排，他当时有一段就是经典的粤语歌曲串烧，边唱边跳，全场开麦，太帅了。然后陈伟霆他自己也说，因为他是85年生人，然后有很多那个时代的好音乐，市场留下了很多很多的经典，他就想回到那个时代把那些作品带回来。最近陈伟霆第一个是有新电视剧上，还有就是他的新音乐作品也要上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房东的猫，留在夏天的。

0: 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1: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0: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1: 025-8657-0096，865-7-0097。
0: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0: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妙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

0: 江苏音乐广播 V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OK， 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 Soft Lipa 蛋堡和
2: 陈姿琳的合作，我们都有问题，
1: 确实。

是什么一点一点累积，越来越不能忍耐，一点一点消失，一刻也不能等待，越来越没默契，错误的反应，就连玩笑都被解释成责怪。

0: 猫掉进眼睛，
1: 面子挂不住，
2: 对，
1: 很难受，很烦。
2: 对，其实我记得我们前段时间，可能一两个月前跟大家去聊过一个话题，就是你是一个听劝的人吗？嗯、那我们当时是以一个听劝的人的一个视角，就是你愿不愿意去听别人的一些建议或怎么样的。嗯、但我们今天反过来，就是说你是一个愿意去给别人建议的人吗？
1: 是。
2: 你比如说别人真的遇到问题了，你愿意去伸出援手，善意的去告诉他你这个事情做的可能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3: 对，身边的人踩坑了，到底要不要直接说呢？还有就是各位基友啊，现在的你还会直截了当的去指出别人的问题吗？会或不会，以及为什么？原来就觉得真朋友就得直言不讳啊。你得拦一手，怕看到坑，因为这叫仗义。但是现在我真的发现，有的时候啊，你说了之后，结果好没变好，那不一定，有可能你还会失去这个朋友。
2: 对，说不定你就会变成一个小丑。
3: 对啊，哎呦，你还直言起我来了，怎么？所以我现在慢慢的，就是听我们节目听的时间比较长的人都知道，凯文，我现在的为人处事都秉承四个字：谁问你了？对，看别人也是，看我自己也是，谁问你了？但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或者跟我不一样的说法？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派伟俊他的作品叫 Bad Idea。
1: 这张专辑，这是这张专辑当中一个同名主打歌曲啊。整体听完之后，我是觉得好听的，悦耳的，挺好。

0: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我发现大家现在都挺认可这个事儿的，怪不得指出别人的问题很累，能登上热搜啊！大家都不愿意指出别人问题。
1: 是，
0: 但如果说你憋得难受，快要憋不住了呢，就非要指出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就得帮帮他呀，我怎么能看着他踩这个坑啊？还有一种情况是为了证明自己，我聪明，我认知高，对吧？我就是比你厉害，这都算，所有的都算，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情绪，你有没有过那种看到别人有问题，看到有个坑，你想指出来，你憋得很难受的时候呢？那是善意还是执念？是这样子啊，很多时候我们非说不可，不是对方需要，其实说真的是我们自己忍不住。心理学上把这种状态叫做助人情节，那包括救世主情节，那总是下意识的把别人的问题当做自己的责任，这种是马大姐，你知道吗？迫切的想通过拯救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是价值人才，是高质量人才。
1: 因为他以为他是美队哦，
0: 对，你认知太高了啊！你以为你是在为他好，但其实很大程度上呢，我们指出别人的问题，确实是有在满足自己。比如说，我很清醒，我很重要，这样的心理需求，嗯、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各位朋友，不要说没有啊！反正我偶尔会这样的
2: 啊，就第一个情况，就是假如说这个错误过于微小，且我判断我说了之后对方也不会生气，不会影响他的情绪，那这种场景之下我 OK， 我会说。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假如说这个事情可能不大不小，那如果对方踩坑会给他造成一些损失，但是我预判他完全有这个可以承担后果的这个能力，而这个后果呢，对他本人也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且当我说出这个问题之后，我预判他可能会给他去造成一些情绪上的波动，那以上出现了这些全部情况的时候，我会选择不说，让他吃点亏，就全当给他长个记性了。然后还有第三个情况，就假如说对方踩坑，而这个坑是他完全承受不住的，对他的生活工作什么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我就管不住很多了，我必须得说，尽可能去说服他，就不要这样，就像
0: 好人啊，
2: 对，就像家里面的一些父辈这样子，他要去买个什么东西，那可能我会觉得这个东西你买了之后他就是踩坑，你要被骗的，我肯定会劝，全力去劝，
0: 对，
2: 不管怎么样都要去劝，都要去说。
0: 对，你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正的，非常非常正的。但是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寻思，其实生活当中的情况有太多太多种
2: 了。
0: 所以我们先一个 break 回来啊，那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思考，随时在大蓝鲸或者是江苏乐台视频号里面发给我们看。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我看到咱们女家人啊，这个一只歌仔说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他说有时候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对。那刚好很巧，我们这一趴想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明知不对还不说，是不是错？还有人说啊，你发现问题了，你又觉得很累不说，那你这也太冷漠了吧，社会原子化了吧，怎么怎么？但是我认为不说其实它不太等于冷漠。为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看一看啊，就是不是说所有的事儿都要闭嘴，分寸感从来也不是一刀切的事情。奥地利有个心理学家阿德勒，他的课题分离理论呢，其实他就是做这件事情最优解，一件事的结果最终由谁来承担这个结果，那就是谁的人生课题。这个事儿的结果他要承担，那就是他的课题。你可以提建议，但是你不要替对方去做决定。包括这一点你可以用在比如说亲子关系上面，但是父母肯定说，哎呀，你们俩小孩，你们没孩子，你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你要知道你不一定劝得下来。
2: 就是尽量让沟通更加民主化一些，减少一些掌控欲。
0: 是还有就是关于另一半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至亲，比如说至亲孩子、父母、老人，外加触碰底线的问题，这种情况呢，
2: 对，
0: 我们是必须要说的。
2: 是
0: 你必须要说，你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讲的话，那你
2: 不是人，
0: 对，你就枉为人了。你比如说家人要碰传销，要碰高利贷，做严重伤害自己身体的时候，那这时候你不能讲客气啊，你哪怕翻脸了都要拦。
2: 对，
0: 这是不是多管闲事？这

0: 是你作为家人的责任，比如说家里老人五年四年不去体检，讳疾忌医。
1: 对，
0: 这种时候，我觉得你把桌子拍了，甚至砸碎一点杯子，我认为你不要伤人都是合理的事情。你把你的责任尽到，这是必须的。
1: 这就像我前几天劝我家里面人去体检这个事儿，我真的是遇见，我当时我都要爆粗口了，
0: 要崩溃了，
1: 要崩溃了。我说你去啊，你现在身体都已经觉得不舒服了，你干嘛现在又忍着不去呢？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种比如说至亲被人家明显就是被骗，投一个什么项目给人做担保啊，什么东西，你如果不用尽你的生命，是燃烧你的生命打双引号去劝，你就枉为人。还有一个就是真朋友外加对方主动询问，哎，我们节目组认为可以说，
1: 对，可以
0: 啊，可以适当说，甚至比如说你觉得哎呀我不想说，那你点到为止也行，尽到自己的本分，对吧？还有就是普通关系外加人家没问的话，我们觉得谁问你了，那你就别说，这种情况你不要感动自己。怎么讲呢，纯干货吧。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感性的理性缺少一点的人，你可以存一下，这个公式是不错的。首先就是至亲外加触碰底线必须说出这个问题，还有真朋友外加对方主动或者诚意的去询问，你可以说，点到即止。还有就是普通关系外加人家没问你，不要说，你就听就完事儿。
1: 大家
0: 同意吧？
1: 对，我是觉得自我保护这个事儿啊，就是要在自己处于完全安全的场景之下，你才可以去帮助别人。
0: 对，
1: 保证自己的安全，我觉得这没有问题。它不是人情冷漠，它就是人的本性啊，对不对？就这种自我保护，不仅仅是在身体方面的，
0: 对，
1: 其实也可以是在情绪方面的，社交关系当中的，我觉得这无可厚非，没关系的。
0: 然后看到咱们基友啊在大蓝鲸里面的留言，肥羊说啊，指不指出问题，别人踩坑说不说得看关系，但是现在的我一般是不会说的，因为他说懂王实在是太多了，他们不觉得自己在踩坑，觉得自己特别懂。然后我明白你这种意思，其实他们都马上要输麻了，他们还觉得自己赢了，甚至输麻了完全扑街了，他们也有办法给自己找补，又赢了，是吧？我明白你的意思啊。还有就是不是第一次踩坑还是要去踩呢，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真的很无奈。你去说了就真的显得你多管闲事儿。还有就是他说一个比较难听的比喻，就是你看到有人在吃这个不好的东西啊，有人在吃这个粑粑啊，你去阻止了，他以为你要跟他抢着吃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这个雷霆发言确实话糙
1: 理不糙，
0: 哎，对对对对对，这没毛病啊，不就

0: 立秋至，啃秋瓜，解秋乏，送爱心。8月7号立秋当天，到小厨娘淮扬菜，会员消费即可抱走一整个大西瓜，新鲜有诚意，爱心助瓜农，20000斤西瓜等您抱回家。立秋就到小厨娘，让秋天从一份清甜的心意开始。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1: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Play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面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而今是个任意门，我们各执一半，缺失的那块声音拼图由最佳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们今天还是有 QA 环节的，在我们接下来就是读留言的环节。那在这一趴的话，我觉得我看看还要不要聊聊这个，我感觉刚刚聊了好多，就是关于不随便给人提建议，分寸还是冷漠啊之类的。但是我们接下来好像又是要给大家提很多建议了，但这个是留言人家问的啊，好吧。
2: 行，
1: 那你觉得直接听一会儿歌，
2: 我们先听一会儿歌吧，然后马上这首歌结束以后给大家去继续我们的最近的一个环节啊，解答世间万物。
1: 对，在这里稍微有一个工商啊，大家听我们节目，如果听了有一段时间，你觉得我们节目没活啊，就是俩小孩不知道在说什么，那行，那你厉害。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还挺好玩的，你可以来到我们大蓝鲸当中留留言，或者在我们置顶帖扫描那个二维码，或者保存图片扫描二维码加入我们耳机分一半基友互助群，就是我们的听友群。
2: 对，然后在我们听友群里面，假如说就是你对我们后面这个环节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就比想让我们，如果你主动来问我们，让我们帮你去解答问题的话，其实也可以找到我们联系方式，然后去给我们发一些私信。
1: 是，就是包括私信的话，我不会说比如说你来问我，海马来问我，我说海马说啊，最近哥啊，我最近什么处了个什么，不会。你我们可以把那个 ID 给他隐去，或者说我们可以给你换一个好玩的 ID、都可以，好不好？我们来听这首特别好听的，来自老狼和钢星合作的
2: 冠军

0: 提醒他。我觉得如果提醒他，显得我好像是在故意挑事儿，显摆自己有能耐。那不提醒他的话，等汇报的时候他被领导骂，全组都要跟着加班和背锅啊！我一开始我就觉得你他骂就骂呗，原来是要背锅啊。然后他说我现在上班都在琢磨这点事儿，哎，比做自己的活还要累，你说我这是不是闲吃萝卜淡操心，我是不是有毛病？
1: 我觉得其实不算有毛病。
2: 对，我如果
0: 因为要背锅的呀，他是同组的呀。
2: 但我有时候我如果这事儿放在我身上的话啊，如果放在我身上，假如说这个同事跟我关系一般，且如果我跟他说了之后他可能会情绪上有一些波动，他会觉得我怎么怎么样，那我就选择不说。不说，虽然我可能会就比如说全组一起跟着挨骂，但是他是主要责任人
0: 哦，
2: 对不对？他然后全组一起挨骂的时候，他可能心生愧疚。哎，那这个时候呢，你再来一首，你就说没事儿，没事儿。
0: 哎呦，你、
2: 哎、
0: 你不是荀彧，你贾诩啊，你都是毒计、啊。
2: 哎呀，没事，咱们是一个 team 的团队，咱们兄弟
0: 哦。
2: 哎呀，
0: 顺便 KFC 人家一下，
2: 对呀、
0: 啊。那我觉得你其实是可以的，你就用海马这个方法吧，就是先让问题暴露，然后在这个时候抄他的底，在他的这个自我认知最低的时候，
2: 哎、
0: 自我价值最欠缺的时候，你抄他的底，这个时候你跟他建立一个关系。自己的身体自己有数，现在我也不敢说了，怕说多了伤和气，毕竟住在一个屋檐下，真出点事我也害怕。你说我这算不算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啊？你室友不是皇上，你也不是太监，我觉得你有这个心思，你先好好的自己想办法，先别租房子了，就或者你换个你自己单租一个房子，你别跟他租房，他这样打他不影响你作息吗？
2: 对啊，就是我是觉得舍友、你跟他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啊？我想问。
0: 对啊，他有他自己的家庭，他有自己，而且他你认为他是打游戏，他指不定晚上在做什么跨境电商呢。
2: 就是你可以去劝他，但是你劝完以后他不听还是这么做，那你就直接搬走就是了。
0: 对对对 对, 对、
2: 啊，那仁至义尽嘛。
0: 对对，你他失去你是他的不非福分啊。来接下来看啊，这个人叫别咬我，别咬我说啥了？我看看。哎呀，这个巴菲特，这个去年我远房亲戚拉我一起投一个理财项目，说年化能有30个点，我一听就知道是庞氏骗局，当场直接拒绝，还劝他不要投，小心血本无归。他说我胆小没魄力，活该没出息，还到处跟亲戚说是我见不得他发财，见不得他挣钱。结果后来真的爆雷了，他赔了有40多个，现在天天到处说我当初不使劲拦着他，就是故意要看他笑话，这是我的问题吗？我感觉很难受，就不要再跟他来往。
2: 对啊，他说呗，反正你也没有什么经济损失，你以后不要跟他有来往，然后没有关系就行了。
0: 对啊，我觉得既然是亲戚，不管是怎么样，远房怎么亲戚之间，我觉得面上过得去就行了。
2: 就他即便是给别人说你没有当初拦上他，但是大部分人听完这个话了以后，不会觉得你怎么样，你只是没拦住他。他不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样，反而会觉得他去投这个钱，他去投资这个东西，他脑袋不太正常。
0: 是啊，而且一般大家没有那么关心这个事儿，大家都在关心自己接下来这个周会要汇报什么，接下来要去买什么东西，接下来孩子要给他报什么东西，没有人关注一个亲戚到底。

0: 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网易云 APP、 小宇宙 APP 以及大蓝鲸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1: 来自岑宁儿的歌曲《光之翼》啊，接下来是杭城的摩登派，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我们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0: 都可以漂。而这个漂，你们看过今年那种用一个魔毯在水上就可以躺平懒人漂，你们看过吗？今年我们要去就是让你舒舒服服玩水的躺平式的懒人漂流，而且你会非常有意思，从下午漂到晚上，下午你可以清凉，晚上还能看萤火虫，还有好多好多的选择，非常有意思。关键是这样子啊，除了我们的这个漂流包含了白天和晚上之外，我们还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去漂因为人很多，
1: 他安心入学，
2: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 865-7-0097
1: 025-8657-0096 865-7-0097，
2: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3: 祝他圆梦。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7: 最好的承诺。
8: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9: 8月15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鱼鳞坝溯溪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坪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仅699元每人。报名1373919801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世间万千美味，花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0: 今天的时光寻味记带你在夫子庙周边吃好的，主要沿着长白街走。那这第一家啊，可是2026年南京米其林必比登榜新增的一家店。在今年的南京必比登榜呢，新增了两家鸭血粉丝店，一家是城北的崔姐小吃，而另外一家就是马上我要告诉你的城南的志和老鸭粉丝汤。志和鸭血粉丝汤原先是藏在健康新村的小区里，可以说隐蔽到非常不起眼，因为突然上了必比登榜，这人气一下子就爆了，成为附近的新晋排队王。有了这个身份的认证，志和索性扩大经营，搬出了健康新村，搬到长白街上，这一甩小破店的形象。顶配的一定要点招牌全套老鸭粉丝汤，22块钱，标准版的呢是17块钱，区别在于顶配的多了鸭胗和鸭心。点完单之后，坐等店员烫完粉丝，按铃通知你取餐。它的鸭汤是自家熬的，能够吃出浓郁的鸭汤滋味，很不一样，给的料也很足，鸭肝爽滑细腻，没有啥

腥味，吸饱了汤汁的豆腐果，一碗好多个。经常翻牌这家店的老粉啊，会先喝清汤，再嗦粉丝，吃到一半之后，挖上一勺辣油，再开启爽吃的模式。我也替大家鉴定过了，这家在我吃过的众多南京鸭血粉丝汤店里面，一定能够排进前三位。所以今天我们在夫子庙周边寻找的第一家店，就是志和鸭血粉丝汤。来听银河快递南京恋爱通告。

今年这个南京的夏天特别特别的热，我感觉从上周到这周整个人快被热疯掉了。有一天我在家里晾衣服，然后呢踩到院子里面去，懒了一点没穿拖鞋，那个光脚踩在地上烫得我立马跳起来，真的是太热了。可是老祖宗也告诉我们，在这么热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注意去降温、吹空调、吃冰的东西的话，其实对身体是有影响的。现在你贪一时的舒服，可能到秋天到公众号叫江苏音乐台，第一步江苏音乐台，第二步回复关键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三点水，派对的派，党派的派啊，摩擦的摩，下面是一个手指头的手，登是登山的登，攀登的登，派是三点水，你开 party 派对要入党，党派的派，给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加我们的购物小助理。

0: 的情谊。
1: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2: 非常。

手指要399元，等于是专柜的3-4折了。这价格平时你想都不敢想，限量福利只有300双，而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也不会补货，手慢真的抢不到。赶快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舒服，对，就回两个字舒服，给我们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舒服，赶快来抢399 HOKA 的跑鞋，到手只有300双。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舒服，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0: 两个字啊，诗歌的诗，宴席的宴，我可以拉你进我们诗宴的摩登派专属福利群，群里就会有客服给你发最新的诗宴视频和照片。最近诗宴的节目菜单又更新了，更值得去玩了。那如果你想预定啊，你说我想找一天，周末有空周末去，周末没空平常去，或者中午有空中午去，中午没空晚上去都行。怎么预定？我们的客服会教你的。预定完之后还有一个独家福利，这是我要告诉你的。因为其他人预定完试验去吃饭，想换上古装变成古人，一个人的服装造型费用是100块钱，但是摩登派的模范生们专属福利，这100块钱我们给你免掉了。而且你不是一个人免哦，你带3个小姐妹，你们4个人给你免400，你带一家人去10个人给你免1000，真的非常划算。所以想了解试验，想预定试验，想享受摩登派独家的福利，都赶快来给航程发两个字，诗歌的诗，宴席的宴，诗词的诗，宴席的宴，我拉你进群。那么老朋友们留言就好了，新朋友记得加我的微信啊，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上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就好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1: 立秋至，啃秋瓜，解秋乏，送爱心。8月7号立秋当天，到小厨娘淮扬菜，会员消费即可抱走一整个大西瓜，新鲜有诚意，爱心助瓜农，20000斤西瓜等您抱回家。立秋就到小厨娘，让秋天从一份清甜的心意开始。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一个人的服装造型费用是100块钱，但是摩登派的模范生们专属福利，这100块钱我们给你免掉了。而且你不是一个人免哦，你带3个小姐妹，你们4个人给你免400，你带一家人去10个人给你免1000，真的非常划算。所以想了解试验，想预定试验，想享受摩登派独家的福利，都赶快来给航程发2个字：诗歌的诗，宴席的宴，诗词的诗，宴席的宴。我拉你进群。那么老朋友们留言就好了，新朋友记得加我的微信啊，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上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就好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0: 啊，你可以自己开车去，提前一天在微信小程序搜中山风景区预约车牌号码，就能够自驾直达。你也可以每天去下马坊地铁站，有自费坐那个景区观光车。当然如果你又不想开车又不想花钱，周六周日啊，都可以在地铁二号线木须园站下车之后走路到太阳门中山陵店，坐免费接驳车都可以到南京海底世界。总之这个夏天就适合去南京海底世界一起玩。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I would you want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光。

0: I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这是周深的歌，叫做《浣花落》，晚上的7点12分，正在直播的是《打歌新生派》。大家好，我是小飞。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跟极限运动有关，有些人肯定在这个嘲笑自己了，包括我，这正儿八经的普通运动还没玩明白呢，就开始让我们想极限运动了。梦还是要做的，对不对？ 你可以来说一说你最想体验的极限运动是什么，也可以啊。7722留言说，我最想体验的是高空跳伞，从几千米的高空一跃而下，自由落体的那几十秒，想想就觉得刺激。但问题是我恐高，我连站在10楼的阳台往下看我都腿软，所以我的极限运动大概就是想想而已。每次刷到跳伞的视频，我都热血沸腾，关掉视频又觉得自己挺怂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嘛，梦还是要做的。万一哪天你胆大了，你去体验了一下，这可是真的人生宝贵的经验。我特别也想体验高空跳伞，虽然我不恐高啊，但是我确实没这机会，我要有机会我一定体验一下。我现在这个，比如说有的这个体验项目，那个高空的最高的可能就是跳楼机。 仅此而已了，这也不算什么极限运动啊。如果真的能体验什么高空跳伞、蹦极什么的，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蜘蛛侠崭新之日，这一代的彼得·帕克终于不是高中生了，他毕业了，在报社打零工，房租交不起，连三明治都要对半切着吃。超级英雄的光环褪去，就是一个在纽约街头挤地铁的普通人。但是该出手的时候他还是会出手，哪怕打完架衣服破了，脸上挂彩，还得赶回去交稿，好像在照镜子是吗？周兴哲这一首 All For You 是宣传曲，但是我觉得比很多主题曲还要更贴。所有的倔强都因为你有了方向，这不就是蜘蛛侠本人吗？他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当英雄，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才一次次戴上头套。周兴哲的声音温柔，但是很有力量，副歌升上去的时候正好对应电影里彼得·帕克从高楼一跃而下的那个镜头，真的很贴合，很酣畅。来听 Eric 周兴哲 All For You。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Welcome

0: 面消息我都能背熟，却还是灰色的围炉。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
1: 他可能一时三刻忘不掉，但是你最终一定要跟自己和解，不然你就折磨你自己，对吧？这就得不偿失了。无论是在感情里还是一段友情的关系里边，当他走不下去的时候，你就跟自己和解吧。张颜齐和姚晓棠发行这首歌呢，是因为他们参加了东方卫视的一档综艺，叫开始歌唱开始舞，好像是开始奏乐开始舞。因为那天正好是周六嘛，我在看湖南卫视的嗨六，然后呢我又播到了东方卫视，我就发现这两档节目那一期都有张颜齐，真的挺辛苦的。然后张颜齐和姚晓棠呢是作为东方卫视那档节目的飞行嘉宾，然后呢他固定的嘉宾是周震南。他们这档节目很简单，就是两位飞行嘉宾呢给周震南出这个难题，让他们做这个原创音乐，但是要贴合这两个人的 style。 比如说张颜齐是 rapper， 然后姚晓棠呢是抒情，然后帮他们去做歌，然后大概做

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

这是王力宏的一首新歌，叫做 Hope 希望，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公益单曲，它是给一个机构唱的，新加坡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长期是致力于去帮助一些弱势的儿童或者是高风险的青少年，然后这个 Hope 它其实唱的不是那种盲目的乐观，是在最黑暗的时候你要相信会有人帮你去走向黎明的。 晚上的7点37， 正在直播的是打歌新生派，我是代班 DJ 小飞，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天的话题吗？

一个呢就是我们广播端，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了。那如果你想在视频端跟我们互动更简单，你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看到直播间实时的画面了，随时加入到聊天当中。那先来给到你的是这个小时第一首歌，也是一首新歌，在七月底的时候 Henry 刘宪华发的歌，叫做灯暗下来。但你看到这四个字，你可能不知道在唱什么，但后面的英文你就大概能猜到了，叫 Enjoy the Show。 我们先来听歌。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

这是刘雨昕今年的元旦的歌，叫 Overdrive。 Overdrive 的本意就是超速嘛，加大马力嘛，那就想告诉你，有的时候呢别给自己留余地，加大马力去做一些事情，在你加速的时候可能一些比较难过的东西就很快的抛在脑后，你就想不到它了。 晚上的8:25正在直播的是打歌新生派，我是代班 DJ 笑飞，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也是在今年元旦的时候上线的一首歌，而且马上这位歌手又要来南京开演唱会了，是他的2.0的版本的演唱会，这就是单依纯，来听这首还你茉莉。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星球比找到一个人还难，所以里边呢就是类似于像说你找的对的那一个人就是他的宜居星球，有了你我才不用去其他的地方流浪的这种感觉。两个人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炫技的成分，就是很直白的在表白。晚上8:35正在直播的是打歌新生派，我是笑飞。那继续要听到的歌，这是在今年的5.1连续2天来到我们 Middle 音乐节的徐明浩和咖喱合作的歌，叫做 Star Crossing Light。

就是他找了一些毕业生啊一起来唱这首歌，正好也跟毕业有关系，有跟青春有关系。还有一首歌呢，我选择到的他的这首是去追那束光，是他比较新的一首歌。最后在视频端投票胜出的是昨日清空。这首歌其实呢是2018年一部电影昨日清空的同名的主题曲，然后2020年的时候这个毕业的特别版正式上线，就是刚刚我说到的找到了300位毕业生，然后把他们的故事也融到了这首歌词里边。其实他就想告诉大家，毕业可能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这些记忆会一直在你的脑子里边停留非常非常久。那这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由长靖昨日清空毕业特别版。谢谢所有的朋友来陪我这两个小时，尤其是在视频端的朋友们。那下一周呢，我将会去做音乐 CarPlay 节目，就是早上10点到12点，傍晚下午的2点到4点。所以如果你想看到我的直播，你也可以在下周继续跟我聊天。希望大家周末快乐，下周见喽。

乐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

0: 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打开聊表心意这首歌的评论区，你会发现大家深情款款的深夜小情绪字字戳心。我已过了重蹈覆辙的年纪，原来真的有人互相惦念着却没有在一起，满眼满心皆是遗憾。而 live 现场的魅力在于，歌手们会有即兴的转音、极致的情绪，还有急中生智的表演。作为老薛的好友，刘惜君常常作为演唱会的嘉宾，但是每每唱到这首歌，薛之谦不是在对视的时候把他的手套拽掉，就是穿上一身恐龙装上来和他深情对唱。刘惜君努力憋笑，粉丝们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

0: 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2: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3: 离就离。
4: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5: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0: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6: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7: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4: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

0: 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作为同门师兄妹，多出几首对唱情歌几乎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2005年，林俊杰为了帮助师妹金莎的发展，完成了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2008年，两个人又一起合作了《期待爱》。只能说，二位的声音质感真的无比搭配，一个像丝滑浓郁的黑巧，另一个是带着酸甜的果酱，和声一起入耳丝滑。巧了，《期待爱》那首歌还真就是唱给冰淇淋的广告曲，以至于每每听到这两首歌，你都会想快进到夏天来一根巧克力夹着果酱和脆筒的香浓。夏天每年都过，但特别的是和你分享过冰淇淋的那一个。一起来听林俊杰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青春从不讲究含蓄与优雅，面对挫折与失落，拍拍身上的灰尘，擦干脸上的雨水，就能继续前行。张震岳用最直白的街头摇滚展现了八月里最野生的生命力。这首歌词曲均由张震岳独立创作，全曲呈现出纯正的美式车库摇滚风格，粗粝过载的电吉他与稳定坚实的鼓点贯穿始终。张震岳不加修饰的大白话式的唱腔赋予了这首歌无与伦比的现场张力，不装模作样，不无病呻吟，坦坦荡荡地面对生活给的所有答案，这就是属于八月的少年气概。张震岳，爱的初体验。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Hey, what you want?
3: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4: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3: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4: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3: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

披荆，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带着的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电影四度看完我缓了好半天，它是真的把人放进赤水河边的泥里，你能看到战士们草鞋泡胀了，嘴唇裂着，连说话都在抖，但是转头该冲还是冲。最戳我的是那一段夜渡，水面上全是雾，人影一个接一个的扎进去，只有划水声和喘气声，看得我攥紧了拳头。周深的这一首渡一起来的时候，配合电影让人心头一颤，他的声音像是从水面飘过来的，不是站在高处唱英雄，而是贴着每个渡河人的耳朵唱，唱他们也想家，也会害怕，但还是渡了过去。歌里的那一句人生多少滩，一步一关，配合着片尾战士们湿透的背影，后劲儿太大。来听周深渡。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Now,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梦想在世，
1: 而是同行的人。导演穆正阳的那一句“成仙从来不是终点”，就这个内核被主题曲《全世界的雨》唱透了。这首歌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从创作之初就以雨作为核心意象，旋律从平缓细雨过渡到情绪攀升，最后再落在温柔释然，完整对应上了八仙从独自上路到相遇结伴，再到携手渡海的整条故事线。正所谓是一个人走是雨，八人并肩亦可成海。在幕后还有一段佳话，电影最初的结局呢，就是八仙直接飞升的标准套路，但是主创听完歌曲的 demo 之后，被歌词的内核所打动，当场决定改成开放式的收尾，八人继续选择行走人间，不再执着成仙。就像歌词写的，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成仙是天庭的标准答案，但是他们选择了自己的路。周深和 Ella 的合唱刚好接住了这份温度，周深空灵的声线搭配住 Ella 厚实的嗓音，八仙为什么宁愿做人不做仙，答案全在这首歌里。来听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全世界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好电影会散场，好音乐不会。2026暑期档佳片 OST 全收录，我们把片尾的歌曲彩蛋挖出来，做成你的私人歌单。爆米花可以凉， OST 必须活色生香。盛夏光影秀，暑期档电影好看也好听，盛夏光影秀为你呈上听觉影评。大家好，我是凯文。蜘蛛侠崭新之日，这一代的彼得·帕克终于不是高中生了，他毕业了，在报社打零工，房租交不起，连三明治都要对半切着吃。超级英雄的光环褪去，就是一个在纽约街头挤地铁的普通人，但是该出手的时候他还是会出手，哪怕打完架衣服破了，脸上挂彩，还得赶回去交稿，好像在照镜子什么。周兴哲这一首《Oh》

0: 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在专辑《联名》当中，汪苏泷为十位女歌手几乎是量身定制了十首歌，关于爱情，关于自我疗愈，关于和世界和解，结结成了一张态度鲜明的上乘专辑。在其中由容祖儿演绎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首歌爆火的那段时间里，大家的耳机都躺在潮湿的雨水里，每个人都可以是 MV 的主角，戴上耳机，头抵住玻璃窗，屋内有爱人残留的温暖，屋外大雨企图冲刷掉一切。虽然一直被大家开玩笑说这两人最标准的普通话都献给了这首歌，但这个现场版本的和声真的太好听了，仿佛两条直线拼命地要制造焦点，不断拉扯，但最终也只能走向打了死结，两败俱伤的命运。痛，太痛了。一起来听汪苏泷容祖儿现场版本的合作，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0: 我们分手吧。
2: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5: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5: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6: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2: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

0: 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中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0: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7: now，
0: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8: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what you want
8: Play 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